0: 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日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最后一首歌，

0: 前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台开始。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我的心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华晨宇呢作为原创实力唱作人，在2013年的快乐男声获得了总冠军。他这一首烟火里的尘埃呢，也是早期的封神代表作。那这首歌曲呢，描述了每一个人就像渺小的尘埃，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独自安静，被大家呢常年的反复循环，也是路人认可度最高的抒情作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是29度，空气质量50，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会预计啊有降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这两个字来进行了解。说到曾毅

可呢，她是创作型的音乐人，也是2009年快乐女声出圈的。她的作品呢，早期啊歌词天真细腻，描摹了少女心事；后期作品深邃先锋，探讨了困境和认知。那狮子座呢，这首歌曲是大众所熟知的出道封神之作。这首歌曲旋律随性松弛，也藏着少女懵懂青涩的暗恋心绪，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2: 独立音乐时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

全生活全知道，象棋、跳棋、卡牌、桌游重新受到大家的喜爱。闲暇时段呢，居民会围坐在一起切磋玩耍，放下手机屏幕，面对面呢博弈闲谈，老少一同参与，在轻松玩乐之中增进彼此交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呢购买种子盲盒，拆开之后再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细心浇水照料，静待植株发芽开花。未知的收获呢，过程会充满期待和惊喜，栽种植物也成了打发碎片时间的热门选择。

全生活全知道，当下很多年轻人开始携手账，把日常感悟、生活照片，包括旅行票据呢，都会粘贴收纳，认真的规划作息，复盘日常得失，用心去记录生活，以仪式感认真对待平凡日常。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29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现在的气温是31度，空气质量54，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预计会有降雨，最高气温35度和最低气温27度，温度差不多，但是记得带上一把雨伞。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

全生活全知道，热爱绘画的居民利用空余时间创作宣传图画，把文明礼貌垃圾分类的知识绘制成通俗易懂的插画，张贴在公共区域，潜移默化地引导大家规范自身言行。

全生活全知道，市民采购途中呢，物品散落一地，来往行人纷纷停下脚步帮忙捡拾收拾齐全，大家分工协作，很短时间内整理完毕，热心举动呢，温暖当事人。

你渴望，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知道，退休居民呢自发组成志愿小队，带上清洁工具，清理墙面栏杆上的粘贴广告，不怕繁琐，认真清理屋子，用心维护干净清爽的公共环境。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农历5月26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前。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着我们不敢言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忠情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喵，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西牛电台音乐嗨一点。哎，李婶，你愁啥呢？
2: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1: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3: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机遇啊。
4: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是一起发生在日本的案子。这起案子很离奇，死者呢被残忍的分尸，凶手至今没有找到。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凶手还故意的会扔一些线索出来，向警方挑衅。从整体上来看啊，这起案子呢可以说是日本的南大碎尸案，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首先来说，这起案子它的受害者是一个女大学生，叫平冈，当时只有19岁。这个咱们说的那个南大案，刁爱青也是大学生，当时也是19岁。

这个平冈当时是在日本的岛根县滨田市的岛根县立大学上大一啊，也是大一，跟刁爱青一样。然后这个平冈啊，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啊，在学校里边呢成绩不错，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呢，在校外啊也是很努力，在外面找了两份临时工，打两份工，减轻家里边的负担。在2009年10月26号这天的晚上，平冈他从刚打工的饭店下班回来，不久以后就失踪了。哎，这是他失踪的时间。后来呢，在11天之后，也就是09年的11月6号这一天，平冈的尸体在离这个滨田市很远的一座山上被他的父亲发现了。这座山的名叫卧龙山，它是属于广岛县的，一个岛根县，一广岛县，说明这个距离还是挺远的。当时这个尸体啊是在山顶上发现的，而且凶手非常残忍，把平冈的这个头、身体和四肢全部都给切断了，分尸了，甚至说呢还把肚子给割开了，把里边的内脏还有他的乳房都给割下来拿走了。总之当时尸体这个样子是惨不忍睹，他父亲当时看见的时候当场直接吓哭了。那么警方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们就迅速赶到现场，但是呢当时警方把这整个山头啊都给搜了一遍，找了一遍，都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办法了，警方后来只能是开始挨家挨户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排查，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些目击者，能够有一些线索。那么首先呢，咱们看这起案子，先来看一看平冈他失踪的地点。前面说了，他是在10月26号的晚上下班之后失踪的。那么他这个上班的地方，就是他打工的地方在哪儿呢？在滨田市的市中心。市中心呢有一个购物中心，这里边有一个饮食店，哎，他在这儿打工。从这家这个饮食店的监控上边能够看出来，平冈呢在26号的晚上是在9点15分离开的。不过呢他在离开之后去了哪儿，哎，这个就没人知道了。一般来说，按照平冈的习惯呢，他在这儿9点多下班之后会再去另一家这个打工的店里边去工作一段时间，或者呢直接回这个学校宿舍。不过后来通过警方的调查走访，哎，得知当天晚上平冈在这下班之后呢没有去另一家店里边，没有去那边打工。那么这么说的话，按照平冈他平时的习惯来说，他在9点15分离开这个店里以后啊，应该是直接回宿舍了。那么从他打工的地方回宿舍的话呢，平冈一般会向南一直走，哎，沿着这个住宅区和山区的小路慢慢的走回宿舍。这条路呢是距离他们的宿舍最短最近的一条路，而且呢他也经常的走这条路。不过这条路啊虽然说是近，但是呢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平冈的一个男同学，哎，在被询问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平冈经常走这条小路，这条小路啊灯光又暗又很少有人走，荒无人烟，还弯弯曲曲的，很危险，我自己晚上走的时候都感到很恐怖。那么既然说这条路它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平冈他有没有可能是在这条路上遇害的呢？警方对这条路上的一些商店和住户啊进行了排查，结果呢没有人在当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平冈，而且当天晚上呢这条路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也就是说平冈在当天晚上很可能他是没有走这条路的。既然说他没有走这条路，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再走别的路呢？啊，的确是有这种可能，而且呢回他的这个宿舍也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在平冈打工的这个饮食店附近呢有一个公交站，从店里走出来到这公交站大概需要走15分钟，不远。在这公交站啊有一趟车可以直达平冈要去的那个县立大学宿舍，所以说呢平冈他除了走那条小路之外啊也有可能会来坐公交。那么这趟公交
他的最后一趟车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的9:45。那么平刚根据监控录像能够知道，他是9:15离开的。他走到车站，前面说了大概需要15分钟，也就是说呢，如果9:15出门之后直接去公交站的话，大概是在9:30的时候会到这个站牌这。然后呢，警方他根据这个时间的推断啊，就查了一下从9:30到9:45在这经过的所有公交车的监控啊，结果呢还是没发现平刚。那么也就是说啊，平刚在当天晚上他没有走小路，也没有坐公交。那么除了这两种办法，他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回宿舍的方式呢？也的确是有，那就是打车。当然打车平刚是很少打车的，不过呢还是可以查一查。后来警方就查了查当天晚上在9:30左右所有在这儿经过的出租车，结果呢司机都说没有遇到平刚这个人。那么这个时候警方就推测了，既然说平刚他没有按照往常的路线回宿舍，没有坐公交，也没打车，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是在从下班到去车站的这15分钟的时间里被人劫持的，也就是在9:15到9:30这15分钟之间。而且后来有一个目击者提供的线索也的确是符合这个推测的。在平刚打工的这个饮食店附近呢，有一个建筑工地，在当天晚上9:30左右的时候，这工地里边有一个保安员，他曾经看到了有一个跟平刚非常相似的女生路过，当时那个女生呢正在往这个公交站的方向走。那么如果说保安员看到的真的是平刚的话，这也就表示平刚他是在9:30左右还没有走到公交站，但是快到公交站的时候被人劫持遇害的。那么以上呢，这就是在发现尸体之前警方做出的一个大概的调查和推测。在开头咱们提到了，说警方在发现尸体后的第一时间就展开了全面排查。那么当时首先接受调查的肯定就是平刚的家人和朋友。平刚的母亲表示啊，在平刚失踪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25号这天晚上，平刚跟他母亲之间呢还互相发短信聊天呢。平刚说自己啊最近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对自己都非常好。这就说明呢，平刚在当时没有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也没有跟这个其他人有过什么摩擦，没有什么仇人。同时呢，跟平刚一起工作的那些其他店员也说了，说最近几天啊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车辆啊，周围呢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另外平刚呢他也是一个脾气很好很容易接近的人，从来没有跟人出现过矛盾。这也就表示啊，凶手呢应该跟平刚是没什么关系的，很可能呢只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作案，哎，不是那种寻仇杀人。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店员们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地方。他们说在大概一个月之前，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啊，他们工作的这个饮食店里边经常的会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怎么个奇怪法呢？电话打过来，接听之后啊，对面没人说话，哎，有时候一天打过来好几个。而且更奇怪的是什么呢？这个电话往往是在平刚工作的时候打过来，哎，一般平刚的工作时间是傍晚到晚上9点多，这个时候呢，正好也就是电话最多的时候。那么这个事儿跟平刚失踪、平刚遇害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什么联系呢？后来警方分析了一下，认为啊应该是关系不大。首先这个事情呢它是在9月份发生的，是在案发一个月之前了，这个时间跨度还是挺大的。另外凶手打电话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打过来还不说话，这个很难分析。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只能是某些人的恶趣味，是单纯的恶作剧。而且咱们刚刚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8: 荷尔蒙只负责一见钟情，柏拉图负责白头偕老，激情浪漫是荷尔蒙，包容坚守才是爱。有一种爱情叫做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有一种痛苦是相忘于江湖却想念到哭泣。分享来自李玖哲《柏拉图式的想念》。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悠远。爱是生命当中的主题，爱也是最奢侈的、不可或缺的。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去成就自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我们可以很亲密和自己对话，我们可以慢慢的成熟，笑看花开花落。分享来自梁静茹《信仰》。

0: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的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崇拜专辑当中，梁静茹尝试更多元的曲风，曲风从清唱、小品抒情、流行抒情、节奏民谣、流行摇滚等等，而会呼吸的痛则是梁静茹用最深的悲伤嗓音传达最深刻、最底层的一种痛，让听者伤心欲绝。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

0: 10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响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看了微博上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想给大家一同分享一下。世界上先有爱情，才有表达爱情的语言。所以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了语言，他们流泪、微笑、亲密相拥，一切都在像我们想象的样子进行，稳稳的幸福着。我会做你的天，让你昂起脸就有了一切。

0: 甜嗓女孩梁心怡，她说做音乐很简单，找到属于自己的舒服方式玩音乐，与世界分享故事和想法，希望呢用自己的嗓音助你减压，带你到一个无忧的音乐世界里。一起来听梁心怡《因为你》。
1: I took a walk, I expected to fall. 因为我会长大，所以有好多借口犯错。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6: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7: 还选真心话是吧？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0: 自老狼的《那么那么地》。这首歌呢是一首原创歌曲，词曲呢是岳浩坤，也是老狼2010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的主打歌曲。有听众就说啊，老狼的很多歌呢都是百听不厌的，包括这一首《那么那么地》。
1: 那么那么地，

0: 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中央政法委7月9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这一对兄妹 JS。 从哥哥妹妹时期转变到 JS 组合，他们一路都坚持为音乐所做努力和成长，记录在他们的音乐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心中的小王子，早已经没有呼吸，想要从复制人生逃离的那一份被生活煎熬的体味，就是这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做自己，别改变自己。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将会听得到的是宅男歌声欧德阳贴近你心，让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他用自己的平易近人的温暖歌声，微笑的尾音，再加上原住民原始舞动，所以鼓舞每一个心情低潮的人，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下一波的人生高潮。这首歌间奏让我们听得到的就是欧德阳将自己族人的音乐元素加入进来，所以让人一听就会有起飞的心情。我们来听这一首《起飞》。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西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将会听到许嵩，这是他呢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的歌曲。整个歌当中呢，写的就是泸州的月亮依然是当时的月亮，但是当年月光下两个人已经是各奔东西了。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是蕴含了对朋友的无尽思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用最熟练的假音唱法，行云流水的把听众带入情境当中的泸州月。

0: 穿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在李银亮的编曲当中，不禁让人回味到了许巍早期的摇滚气息。当然这首歌里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巍是从哪里来，在年轻的时候都做了什么，那里也有很多人青春时代的记号。理想主义的曙光曾经被残酷的现实的阴霾所遮蔽，但是我们心里始终有一道梦想的光芒不曾熄灭。这是一首吉他与鼓的激情对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青春岁月的温暖证明。来听这一首许巍温暖的季节。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透过他深情款款的歌声，蕴含着强烈又含蓄的矛盾情感，可是呢，他在荧幕上又是给人很平民化、很幽默的形象，这就是郑中基。也许就让他演的很多角色一样，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就能够说明他之前的形象，你让我又哭又笑。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垂下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

0: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拥有着清亮嗓音的阿福邓福如，这是他因为翻唱这一首歌而走红。邓福如的声音柔和慵懒，当中又包含着倔强，清新中又有一丝的俏皮，所以我们听到福氏唱腔带来阿福这一首 Nothing on You。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央政法委7月9日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韩信乱点兵。韩信投奔刘邦后，刘邦想试探他的才能，命其清点一队士兵。韩信采用乱点兵之法，令士兵分别按3人、5人、7人一组列队，只报余数，便算出总人数为298人。他以3人行路70号、5马合槽21、路过鹊桥半个月、105找分离的口诀，结合余数快速算出人数。其原理源自中国古代的剩余定理。刘邦被韩信的才智折服，最终拜他为大将，韩信也为汉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电台1215新闻的，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铸钱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淘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啊。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彭书墨上继续。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6%，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西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星期五，农历5月26。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西北风4级，空气指数58，凉。明天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7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4: We love music。
5: 开始 ，1 2 3，make impression。
3: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点01分，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
6: 我喊嘿，
3: 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MP3 时代的流行歌曲。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林俊杰的《江南》。

0: 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至上力和棉花糖。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柏芝的《星语心愿》。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了。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西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3: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

0: 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

0: 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那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8 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 378.8 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 14.2 公斤、5.8 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 2.2 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 21.7 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

0: 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 0.02 到 2.13 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 0.06 到 2.65 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九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九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九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

0: 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时间承载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7月8日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

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莫文蔚，英国伦敦大学的高材生，掌握着多门的外语以及乐器，在多部电影电视剧当中担纲主演，并且呢有出多张专辑，并且获得过多个音乐奖项，非常优秀的一个艺人。那下面呢要听到的是一首《想一个男生》。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在歌曲方面呢，竹书文化的制作人兼歌手曲世松是担当了专辑五首歌曲的曲创作。那词创作是由国内知名的词作者梁芒、台湾的方文山以及姚谦共同来打造，一起造出了陈琳这张专辑13131。那下面呢，我们就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13131。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歌坛才女徐佳莹多年前呢，就想为比比写歌的承诺终于是得以实现了。徐佳莹将满腔惺惺相惜的热情化为了另类而非怪异，特别而又出彩的一个作品。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独身主义》，来自于周笔畅。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犀牛电台，暖心陪伴。
1: 由陈奕迅演唱的《岁月如歌》是为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量身定做的。2014年，歌曲获得了第36届中国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在编曲上，歌曲也是延续了港乐的浩然正气、积极向上，旋律松弛有度，高潮部分呢更是张力十足。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树名木保护新政落地，我区多举措让古树老有所依；党建代妇联系列活动见实效，妇女就业增收有门路；东郊东队村特色采摘引客来，农旅融合助振兴；清退百辆废旧非机动车，腾出社区新空间。高温也是心血管杀手，夏季护心有窍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部共6章38条的政府规章立足河北实际，聚焦保护实效，以规范化举措为全省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具有深远意义。对照新规，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让古树保护的新办法从纸面落到实处。
2: 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办法将古树保护划分为3级，树龄500年以上实行1级保护，300年至500年实行2级保护，100年至300年实行3级保护。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一律实行1级保护。在城区向阳街与北斗路交口的国家安全主题公园内，生长着2棵古槐，树下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例行巡查养护，修剪干枯枝、下垂枝，让古树健康生长。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树干、枝干的健康情况，观察根部土壤环境，查看周边防护设施是否完好。
3: 这2棵古槐，一棵树龄500年，一棵树龄1400年，属于重点保护古树。我们每次管护都会格外仔细。辖区古树，我们每周至少巡查一次，遇到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会及时加密巡查频次。
2: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明确了保护范围，单株保护范围为树冠垂直投影及外延5米，古树群按边缘植株外延5米划定，特殊情况可因地制宜调整。县级主管部门按权属确定日常养护责任人，责任不明的由主管部门指定，实现一树一责管护到人。目前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管辖范围内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共有24株，树龄最长的一棵已达1430年。据介绍，每棵古树都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做到一树一档。针对长势衰弱的古树，中心邀请省市专家进行会诊，量身定制一树一策的抢救方案，切实把古树保护工作做细做实。
3: 新规对日常巡查养护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我们将严格按照新规落实好常态化、精细化养护工作。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做好2件事：一是对辖区古树保护范围进行重新开界，在树冠垂直投影外延5米的保护区域内增设防护设施；二是全面更新二维码标识牌，让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古树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让更多人参与到古树保护中来。
4: 由区委组织部、区委社工部、区妇联联合举办的党建代妇联政府搭台、企业登场、家庭受益进社区专场活动自启动以来，始终聚焦妇女灵活就业需求，积极对接企业资源，将技能培训送到居民家门口，帮助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增收，受到社区群众的广泛欢迎。在怀路镇南苑社区，来自河北汇凡盛和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讲师为社区居民详细讲解具身智能项目及未来发展趋势，并现场开展数据采集实操培训，参训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据介绍，该项目的数据采集仅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具有零门槛、上手快、时间灵活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兼顾家庭的妇女群体。
5: 之前一直在家想找灵活的增收渠道，却没有门路。这次课程简单易懂，上手快，在家就能接到单子干活。感谢妇联把实用的技能送到我们身边，拓宽了我们妇女的就业路子。
4: 据了解，此次活动前期精准对接企业，全面摸排辖区内有就业意愿的妇女信息，并下沉社区开展数据采集实操培训。截至目前，数据采集专题培训已举办三场，参与人数约200人。此次培训仅是专场活动的一个缩影，活动覆盖怀路镇、桐野镇、上庄镇、四家庄镇、大河镇、经济开发区等乡镇区的22个社区。活动依托社区载体推动创收惠民，除引入企业提供稳定增收项目外，还携手家政服务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在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提升服务的同时，帮助解决亲子教育方面的困扰。截至目前，进社区专场活动已开展6场，累计参与人数达370人。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扩大服务范围，搭建用工供需对接平台，拓展弹性就业渠道，以精准服务助力更多妇女增收致富。
0: 夏日时节，瓜果飘香。位于宜安镇东郊东对村的圣心蟠桃园内硕果盈枝，各类桃子、李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清甜果香弥漫田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 走进圣心蟠桃园，果树繁茂葱郁，彩虹、北京十四号、油盘等多个品种的桃子缀满枝头，果肉饱满，色泽鲜亮。红李子、青皮李子掩映在绿叶之间，长势同样喜人。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行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
6: 我们经常来这儿采摘，算是老客户了。他家的黄桃啊，还有蟠桃啊，还有那种青色的李子，真的特别好吃，又香又甜，汁水又足。
2: 园内最具特色的当属青皮脆李子，又名枫糖李子，是园区的招牌果品。圣心蟠桃园负责人田文芒告诉记者，为保留纯正口感与优良品性，他采用自主嫁接、人工培育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款李子不仅产量可观，更凭借独特脆甜的口感，赢得了大批回头客的青睐。
7: 青皮菜李子，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树上长着的时候是看着可青了，但是吃着是卡本菜甜。如果你摘下来放一下，再拿出来就是黄色的，吃着是又甜又脆又软。我自己繁殖嫁接的，通过嫁接成型3年瓜果，这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2: 优良的果品品质离不开精细化、生态化的田间管护。据了解，田文芒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速成化肥，深耕细作培育优质果品。
7: 前年就是在九月底十月初，那几冬季风、几冬严风，进行一交货以后，用烧腐拖拉机开高，然后那么落料把这一小老石头高了，前年不用再管。所以这口感特别甜，特别好吃。
2: 得益于科学绿色的种植管护模式，果园实现了丰产稳产，加之园内果品品类丰富，错峰成熟，采摘周期从每年5月延续至10月中旬，长达半年的采摘季，让果园可游可摘，成为周边市民近郊休闲采摘的优质选择。而采摘游的持续火热，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种植资源，拓宽了本地鲜果产销渠道，更以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的农旅融合模式，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近日，上庄镇龙泉西社区联合中景相送物业，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废旧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让原本被占用的车位和通道重归可用状态，有效释放了小区公共停车资源，消除了安全隐患。在中景相送小区，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对长期搁置、车身锈蚀、无人使用且影响通行秩序的车辆逐一进行

0: 搬运清理，统一集中存放，并同步引导车主自行认领处置。经过集中整治，曾经被废旧车辆挤占的车棚和通道变得宽敞整洁。
1: 以前这儿全都是落灰的破车，看着乱，想停都没地方停。现在清理干净了，不仅路宽了，车也容易停了，看着心里都痛快多了。
2: 本次清理行动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区的居住环境，特别是雨季来临，在雨天业主们都想往车棚里停电车，但是空间有限，比较难停，需要搬很久的车子才能停下。清理后有效地释放了公共车棚，保障居民的正常停电车的需求。
0: 截至目前，集中清理行动已累计清退各类废旧非机动车100多辆，不仅有效盘活了公共停车资源，也打通了消防通道，小区秩序得到显著改善。
3: 针对此次清理，我们后续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首先联合物业增加日常巡查的频次，对乱停乱放的车辆做到早发现早劝导。其次，我们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对长期无人认领的车辆进行规范处置，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僵尸车问题反弹。
4: 进入七月以来，我区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不少人认为秋冬季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期，但临床数据显示，高温酷暑同样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
5: 研究数据表明，气温突破 31.5 摄氏度后，急性冠心病发病风险将显著上升。高温天气下，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血液浓缩、粘稠度增加，血栓形成风险随之升高。同时，频繁出入室外高温环境与低温空调房，巨大的温差变化极易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直播期，不少年轻人熬夜观赛，搭配啤酒烧烤，长期熬夜打乱生物钟，让心脏持续超负荷运转，心梗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据区人民医院内耳科统计，每年入夏后，心悸、晕厥、心梗等患者的就诊数量都会明显增多。
6: 如果出现与活动相关的肚子疼、胸闷、胸疼、牙疼，甚至串到后背、肩膀，可能患了心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我们心内科就诊。
5: 面对高温考验，心血管疾病预防远重于救治。针对夏季心脏防护，医生给出以下关键提醒：
6: 夏季天气比较炎热，人们就是往往出汗比较多，血液比较粘稠，容易出现心肌梗死。在这种情况，我们要适当补水。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大家千万不要去喝冰的饮料、冰啤酒，因为食道与心脏血管紧密相连，如果受冷刺激，会出现冠脉痉挛，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外边炎热，屋里边凉快，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用空调冲着自己的胸口的吹，也可能诱发冠脉痉挛。要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要在外边体温稍微降一点，再到空调屋里边，这样能避免一些危险。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横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中雨，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黄景瑜从未分离过，时事题材的军旅剧《王牌部队》掀起了多年来少有的一股军事热潮。《王牌部队》在社交的媒体平台上就一直保持着高能输出，热度不减。黄景瑜所饰演的高良是个孤儿出生，由哥哥高山捡到抚养长大，在哥哥英勇牺牲之后决定来当兵。他性格外向，善于交流，但油腔滑调，机敏好斗，完全就是一副野路子。王牌部队有点类似于这个士兵突击，都是通过刻画小人物成长史，还原当代军人成长的历程。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

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不见不散。真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正遇见了谁，开头或是结束，就不是怎样的故事。

0: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

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有恋。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做自己的 super hero， 拥有天赋秉异的能力，才能守护爱你的人。听音乐就在心流电台，让音乐成为你的力量。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

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有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树名木保护新政落地，我区多举措让古树老有所依；党建代妇联系列活动见实效，妇女就业增收有门路；东郊东队村特色采摘引客来，农旅融合助振兴；清退百辆废旧非机动车，腾出社区新空间。高温也是心血管杀手，夏季护心有窍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部共6章38条的政府规章立足河北实际，聚焦保护实效，以规范化举措为全省古树名木撑起保护伞，具有深远意义。对照新规，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让古树保护的新办法从纸面落到实处。
2: 办法明确，古树特指树龄100年以上非商品林内的树木，名木则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树木。办法将古树保护划分为3级，树龄500年以上实行1级保护，300年至500年实行2级保护，100年至300年实行3级保护。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一律实行。

0: 及保护。在城区向阳街与北斗路交口的国家安全主题公园内，生长着两棵古槐，树下区市政公用设施管理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开展例行巡查养护，修剪干枯枝、下垂枝，让古树健康生长。工作人员还仔细检查树干、枝干的健康情况，观察根部土壤环境，查看周边防护设施是否完好。
1: 这两棵古槐，一棵树龄500年，一棵树龄1400年，属于重点保护古树。我们每次管护都会格外仔细。辖区古树，我们每周至少巡查一次，遇到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会及时加密巡查频次。
0: 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明确了保护范围，单株保护范围为树冠垂直投影及外延5米，古树群按边缘植株外延5米划定，特殊情况可因地制宜调整。县级主管部门按权属确定日常养护责任人，责任不明的由主管部门指定，实现一树一责管护到人。目前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管辖范围内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共有24株，树龄最长的一棵已达1430年。据介绍，每棵古树都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做到一树一档。针对长势衰弱的古树，中心邀请省市专家进行会诊，量身定制一树一册的抢救方案，切实把古树保护工作做细做实。
1: 新规对日常巡查养护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我们将严格按照新规落实好常态化、精细化养护工作。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做好两件事：一是对辖区古树保护范围进行重新开界，在树冠垂直投影外延5米的保护区域内增设防护设施；二是全面更新二维码标识牌，让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古树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让更多人参与到古树保护中来。
0: 由区委组织部、区委社工部、区妇联联合举办的“党现代妇联政府搭台、企业登场、家庭受益进社区”专场活动自启动以来，始终聚焦妇女灵活就业需求，积极对接企业资源，将技能培训送到居民家门口，帮助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增收，受到社区群众的广泛欢迎。在怀路镇南苑社区，来自河北汇凡盛和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讲师为社区区居民详细讲解具身智能项目及未来发展趋势，并现场开展数据采集实操培训，参训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据介绍，该项目的数据采集仅需一部手机即可完成，具有零门槛、上手快、时间灵活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兼顾家庭的妇女群体。
2: 之前一直在家，想找灵活的增收渠道，却没有门路。这次课程简单易懂，上手快，在家就能接到单子干活。感谢妇联把实用的技能送到我们身边，拓宽了我们妇女的就业路子。
0: 据了解，此次活动前期精准对接企业，全面摸排辖区内有就业意愿的妇女信息，并下沉社区开展数据采集实操培训。截至目前，数据采集专题培训已举办3场，参与人数约200人。此次培训仅是专场活动的一个缩影，活动覆盖怀路镇、桐野镇、上庄镇、四家庄镇、大河镇、经济开发区等乡镇区的22个社区。活动依托社区载体推动创收惠民，除引入企业提供稳定增收项目外，还携手家政服务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在为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提升服务的同时，帮助解决亲子教育方面的困扰。截至目前，进社区专场活动已开展6场，累计参与人数达370人。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扩大服务范围，搭建用工供需对接平台，拓展弹性就业渠道，以精准服务助力更多妇女增收致富。
3: 夏日时节，瓜果飘香。位于宜安镇东郊东队村的圣心蟠桃园内硕果盈枝，各类桃子、李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清甜果香弥漫田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0: 走进圣心蟠桃园，果树繁茂葱郁，彩虹北京14号。

0: 油盘等多个品种的桃子缀满枝头，果肉饱满，色泽鲜亮。红李子、青皮李子掩映在绿叶之间，长势同样喜人。不少游客穿梭在果树行间，精心挑选成熟鲜果。
1: 我们经常来这儿采摘，算是老客户了。他家的黄桃啊，还有蟠桃啊，还有那种青色的李子，真的特别好吃，又香又甜，汁水又足。
0: 园内最具特色的当属青皮脆李子，又名枫糖李子，是园区的招牌果品。盛鑫蟠桃园负责人田文芒告诉记者，为保留纯正口感与优良品性，他采用自主嫁接、人工培育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款李子不仅产量可观，更凭借独特脆甜的口感，赢得了大批回头客的青睐。
2: 青皮脆李子，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在树上长着的事是看着可轻了，但是吃的是靠本菜甜。如果你摘下来放一下，再拿出来就是黄色的，吃的是又甜又脆又软。我自己繁殖嫁接的，通过嫁接成型三年瓜果儿，这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优良的果品品质离不开精细化、生态化的田间管护。据了解，田文芒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摒弃速成化肥，深耕细作培育优质果品。
2: 前年就是在九月底十月初，那机动机缝、机动烟缝进行以浇灌以后，用收腹拖拉机开沟，然后那么落料把这一小老石头搞了，前年不用再管。所以这口感特别甜，特别好吃。
0: 得益于科学绿色的种植管护模式，果园实现了丰产稳产。加之园内果品品类丰富，错峰成熟，采摘周期从每年五月延续至十月中旬，长达半年的采摘季，让果园可游可摘，成为周边市民近郊休闲采摘的优质选择。而采摘游的持续火热，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种植资源，拓宽了本地鲜果产销渠道，更以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的农旅融合模式，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动能，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近日，上庄镇龙泉西社区联合中景相送物业，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的废旧非机动车开展集中清理整治行动，让原本被占用的车位和通道重归可用状态，有效释放了小区公共停车资源，消除了安全隐患。在中景相送小区，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对长期搁置、车身锈蚀、无人使用且影响通行秩序的车辆逐一进行搬运清理，统一集中存放，并同步引导车主自行认领处置。经过集中整治，曾经被废旧车辆挤占的车棚和通道变得宽敞整洁。
3: 以前这全都是落灰的破车，看着乱，想停都没地方停。现在清理干净了，不仅路宽了，车也容易停了，看着心里都痛快多了。
4: 本次清理行动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区的居住环境，特别是雨季来临，在雨天业主们都想往车棚里停电车，但是空间有限，比较难停，需要搬很久的车子才能停下。清理后有效地释放了公共车棚，保障居民的正常停电车的需求。
0: 截至目前，集中清理行动已累计清退各类废旧非机动车100多辆，不仅有效盘活了公共停车资源，也打通了消防通道，小区秩序得到显著改善。
5: 针对此次清理，我们后续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首先联合物业增加日常巡查的频次，对乱停乱放的车辆做到早发现早劝导。其次，我们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对长期无人认领的车辆进行规范处置，巩固整治成果，防止僵尸车问题反弹。
6: 进入七月以来，我区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不少人认为秋冬季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期，但临床数据显示，高温酷暑同样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季。研究数据表明，气温突破 31.5 摄氏度后，急性冠心病发病风险将显著上升。高温天气下，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血液浓缩、粘稠度增加，血栓形成风险随之升高。同时，频繁出入室外高温环境与低温空调房，巨大的温差变化极易诱发冠状动脉痉挛。当前正值世界杯赛事直播期， 不少年轻人熬夜观赛，

0: 搭配啤酒烧烤，长期熬夜打乱生物钟，让心脏持续超负荷运转，心梗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据区人民医院内眼科统计，每年入夏后，心悸、晕厥、心梗等患者的就诊数量都会明显增多。
1: 如果出现与活动相关的肚子疼、胸闷、胸疼、牙疼，甚至串到后背、肩膀，可能患了心血管疾病，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我们心内科就诊。
0: 面对高温考验，心血管疾病预防远重于救治。针对夏季心脏防护，医生给出以下关键提醒：
1: 夏季天气比较炎热，人们就是往往出汗比较多，血液比较粘稠，容易出现心肌梗死。在这种情况，我们要适当补水。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大家千万不要去喝冰的饮料、冰啤酒，因为食道与心脏血管紧密相连，如果受冷刺激，会出现冠脉痉挛，诱发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外边炎热，屋里边凉快，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用空调冲着自己的胸口的吹，也可能诱发冠脉痉挛。要适当的喝一些温开水，要在外边体温稍微降一点，再到空调屋里边，这样能避免一些危险。

0: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1: 在声音的怀抱中醒来，在音乐的呼吸中盛开，开启你的新一天，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

0: 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

0: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

0: 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2: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3: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终于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6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3%。今天夜里雷阵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这些声音听一遍怎么行？周末精选集，专治你的没听到。

0: 条件，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西营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